0: 在国家这边不是一些过程，一些这边这边个法就是这边做的过程一个不是不容易，哎，这边一个事情，哎，过后过这个不一些这个老师呢爱慕马西亚卡
1: já jako každý soudný člověk volím Rádio 1.